那是二十的人是啊我们国有的长寿说行你们国家罗说给你们国我们都国家那个别哎呀我怎么办啊那是二十的人是啊很多时候你们不会拿上来把这种不给给我们给他过很多时候我的 thank you